0: 我们的家谱就是在这里啊。
1: 这是家谱？
0: 对，你看，宗在家谱。
1: 哎，那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就是，
0: 我们进去看一下嘛。啊，你看我们杨家宗赞的这个家谱的一个分析，这个男的就是银匠了。哦，
1: 这都是银匠的这个传承。
0: 对，我就是第五代了嘛，我就在这里啊。
1: 哦，您在这儿啊？
0: 这个，我的苗名是野里。
1: 哦，野里是不是就是在苗族这边，这种历史包括家里的这个关系很重视？
0: 对，家族的就很重要。不能失传，失传了很可惜了。你看现在吹汉的这个，都很多年轻人就没有，都不会了。他们都用的这液化气来代替了。但是呢，这个传承基本上就，失传了。哦，好好哎。

0: 竞争啊，不能竞争啊，因为我这名技艺我要必须要传承下去，就是我呢，不是那么想了。我儿子啊，他有他的工作了，他也很忙，他也是想当，他就不继承我这个，我就让我女儿来学这名技艺。
1: 那这个会不会有点想突破这个传统啊？
0: 这个规矩也是突破了，然后就是这样。
1: 那没关系吗？
0: 没关系，就是我能够希望我被，还是把我这名技艺把它传给更多的年轻人。个个都会掌握这名技艺，让他们做得比我更强更好，做得更精美。

0: 这个每年的姊妹节啊，就是我们的东方情人节。
1: 啊，东方的那种情人节，它有哪些的习俗吗？
0: 就是做姊妹饭，我们是把它染成这五彩的颜色，也代表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女孩子中意男孩子，我就会送你糯米饭；男孩子接受我的糯米饭，就是代表男孩子也会中意我。
1: 哎，接受这份爱。
0: 对，因为以食为天嘛。
2: 以食为天。哎，
0: 对。
3: 是。拉丝工艺，你看这两个它的一个对比度，它就不一样。这都是一根根很细的丝制作。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这个市场不是很好，当时就是翻山越岭的挑着扁担走路，父亲就不希望我们去继承他这份手艺。

他就希望我们这一代要好好学习，有一份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嘛。所以离开学校的时候，去外面打过了一年的工，做了很多工种，很脏的、干净的、很苦的，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想到父亲的这一门手艺，应该去继承，返回到家里面，要把他这个好好的学，再好的传承下去。那么我去外面失败过，然后又回乡，看到他们回来坚守的这个手艺人，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又陪伴父母，又陪伴孩子，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在家门口，让年轻人看到这门手艺，确确实实也是可以养家糊口。

0: 谢谢谢谢我们的簪花少年郎，把宋人的风雅和少年的意气留在了这方舞台上。今天在现场，很多朋友们知道汉服，了解汉服，甚至有穿着汉服。那汉服不仅有峨冠博带的飘逸，那同时也有铠甲戎装的刚毅。在这一个多月里，就有一件特别的甲胄在阆中诞生了。
1: 是的，本届汉服季期间，阆中古城邀请了国内顶尖甲胄大师，精心打造了一套独一无二的阆中定制甲胄。今天这具甲胄将正式落成于阆中古城，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永久珍藏。
0: 铁甲雄兵列队出征，那现在我们请甲士们将这具阆中定制甲胄请上舞台。
1: 步履沉沉，甲叶铮铮，这件铠甲是匠人手中的火，是史书里的魂，是巴蜀大地深处从未熄灭的那口气儿。
0: 铁衣冷，热血尤温，刀兵远，风骨长存。从烽火到烟火，此刻承载甲胄的这片土地，既有张飞镇守时的烈烈雄风，也有百姓炊烟里的烟火日常。一片片甲叶，也是一段段被时光打磨过的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川阆苑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为甲胄揭开那重岁月红绸，让这具凝聚风骨的铁甲，这八个字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年的约定。感恩一路同行，阆中永远等你。
0: 那现在正好是假期，最后要祝大家在假期在阆中古城能够玩得开心，玩得愉快。那2026阆中汉服季圆满闭幕，我们
2: 来年再会。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大家，我真的好舍不得你们。那现在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现场的秩序。

0: 您看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现在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怎么来描述我们这样的定位？
1: 中国汽车行业呢，在全球汽车行业这个领域里边发生重大改变了。
0: 是，
1: 原来呢都是引进，现在的话呢，通过创新发展啊，吸收消化，在有一些领域呢，走到全球前面了。这是事实。
0: 是，比如说哪些领域我们走在比较前？
1: 电动化，这是很显然的。成本。规模。
0: 是。
1: 以及产业链确实形成一定的优势。
0: 是。那您说的电动化，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在汽车电动化方面，一定程度上弯道超车了？
1: 中国的智能电动化汽车的发展，尤其是电动化汽车工业的发展呢，也是建立在这个传统汽车基础之上。因为汽车我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你如何控制这四个轮子，你如何控制这两个沙发，如何保证这两个沙发上面的人是安全的，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0: 是，
1: 所以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再加上这个电动和智能化，这么组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后发优势啊。今天有了一定的成果了，但是面对未来的挑战，也不能掉以这个轻心啊。
0: 提到后发优势，您觉得是哪些因素使得我们这后发优势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这里面这些因素呢，有国家的政策，比较宏观的一些因素，我们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上面。

0: 有些什么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呢，咱们企业做了些什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发挥这样的后发优势。
1: 如果归纳起来的话，我认为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就全球的宏观环境，允许加入其中，还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经济，那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这首先是大的国际宏观环境给我们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期，在这个大前提下，国际资本啊，国际人才啊，国际技术啊，汽车产业啊，到中国来进行投资发展啊，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啊，到中国来布局投资发展啊，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话呢，也比较解放，用一种开放的思想，允许像吉利这样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汽车这个产业的发展当中来，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原来是不允许的，就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同意吉利可以研究生产汽车，这个就是国家政策的开明，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窗口打开了，那么后来嘛，其他的一些民间资本啊，或者外国资本啊，也都参与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当中来，大家你追我赶啊，相互竞争啊，所以整个产业链慢慢的就变成了中国化，这个生态啊，这个各行各业啊，就形成了，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年，中国政府的话呢，对于这个智能电动化，这个支持力度是空前的，我想这个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那么大的力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给予支持，这是一个各种力量综合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今天的这个汽车工业，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
2: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eign car brands have entered the market, joint ventures have multiplied, and domestic brands have begun to growBy 2009, China was producing over 10 million vehicles per year, only the third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cross that threshold,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n, in 2010, Geely bought Volvo, the first time for a Chinese car brand to fully acquire a global luxury automaker.
1: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并购沃尔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汽车嘛，我相信中国是那么多的合资企业，他们也不知道嘛，
0: 是
1: 合资企业外方给你提供的是投资，
0: 是
1: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产品最后怎么生产，至于这个投资怎么来的，你通过合资企业的话呢，外国人他不会告诉你怎么造汽车，他只是说像上学一样的把这套书给了你了，你这套书给了你，你不一定能搞得明白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如果沃尔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我们要从根本上要研究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0: 是，
1: 你如果把一个想象变成现实，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很多事物的发展，产业的崛起啊，它是有这个人才成长啊和技术成熟啊，
0: 是，
1: 以及整个生态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经济体世界市场向中国开放，是吧，形成了双向移动啊，相互促进啊，
0: 是
1: 大家共同才有公平的竞争，一点一点的中国因此而崛起了，
0: 所以就说咱们这个开放也是有不同的阶段，开始的时候呢是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建合资企业，但带来的图纸我们只是知其然，但是当吉利去投资了沃尔沃，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度的这种合作，就到可以知其所以然。那下面中国的这种汽车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在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我们的角色是不是又有新的角色？
1: 中国的汽车工业你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参与到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要去分其他国家市场的一杯羹，这可不是那么简单了，现在事实上已经出来了，
0: 是
1: 吧，关税什么这个小越高墙，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因为你中国生产的汽车如果大规模的冲击全球市场的话，他们已经形成的生产和产业链体系就会受到挑战，
0: 对，
1: 当他们感受到危机的时候，

0: 他一定会采取啊抗拒的一系列措施。这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
1: 是。
0: 因此，现在中国的汽车要想啊走向世界的话，必须要本土化。你无论走向欧洲还是走向其他地方，但是我想，如果中国汽车在欧洲的比例太大了，也不行。因为汽车产业它很特别，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质量啊、就业啊、竞争力啊、上下游产业链的控制力啊，就这个东西，它影响的经济的全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要想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必须要本土化，要依法合规、公平透明。我们长期都是坚持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
2: 就在本土化方面，您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怎么能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采取比较恰当的一些措施，使得我们本土化能够更加成功？
0: 我所了解到的，或者凭我的工作经历和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一定要给本土的经济带来繁荣，给本土的就业带来繁荣，给本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支持。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发展，必须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依法合规的、公平透明的，既承担社会责任，又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又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和本土的国家形成一种共荣发展的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这个是本土化，以及中国经这个汽车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一种友善的合作的，这种态度，让所落地的国家也感受到我们确实帮助他们的，而不是去掠夺，不是去打斗的。
2: 是在不损害投资所在国的利益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也给他带来很多收益的情况下，我们除了拿到市场，除了有更大的消费群体，我们还能得到什么？
0: 我觉得得到和失去都是两面性的。就到了一个国家，除了要分享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的红利，这个参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尤其像这个汽车产业链条比较长怎么实现互利共赢。在原来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的国家之间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以及各个不同阵营之间的这个经济体的这种关系，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十年，今天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汽车公司呢，他们的布局也都发生改变了，那比方说奔驰、宝马、大众，对吧？丰田、本田、日产，全世界那么多汽车公司，他们原来的布局，在今天都在调整，他们有些工厂要关了，有些工厂要新建，有些重心在南方，有些重心在北方，是吧？有些重心原来在这儿，现在不是了，到那儿了。因此，我们的布局要根据他们的变化如何结合起来。那从生产、研发、供应链、渠道，我认为很多东西都要做些调整。
3: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Geely and Proton is a good case in point. Proton, once a symbol of Malaysia's struggling automotive ambitions, 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since Geely acquired a 49.9% stake in 2017. By 2019, Proton had regained a 16.7% market share in Malaysia, its first profitable year in 9 years. By combining Geely's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with Proton's regional footprint, the deal is not only reshaping the ASEAN automotive landscape, but also positioning itself to capitalize on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markets.
0: 马来西亚的宝腾。

0: 是国家花了几十年，马来西亚的这个国民情感啊，哎，都已经和这个宝腾啊融入在一起了。
1: 嗯，
0: 你把他这个品牌灭掉，那肯定不行。
1: 嗯，
0: 哎，我们就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哎，品牌继续保留。
1: 嗯，
0: 股权你50.1%，
1: 嗯，
0: 是吧？我们少一点点。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品牌啊振兴起来，把这个产能啊利用起来，把这个竞争力提高。
1: 嗯。讲到马来西亚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假如说我们考虑像欧洲汽车对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它也仍然有很多很先进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到欧洲去投资，有没有办法能更好的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当地的科技的这种环境，使得我们的研发对一些理念上的考虑，比如说对安全意识的提升，是不是这对我们也会有帮助？
0: 本土化啊，包括人才的本土化，
1: 嗯，
0: 很难说把中国人大量的去其他国家，
1: 是
0: 少部分可以，
1: 嗯，
0: 大部分的人才必须是本土化，
1: 嗯，
0: 欧洲也一样，
1: 嗯，
0: 美国也一样，
1: 嗯，
0: 全世界所有国家，
1: 嗯，
0: 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东南亚，比方说马来西亚，
1: 嗯，
0: 我们要把宝腾这个汽车公司搞好，主要还是本土人才，
1: 嗯，
0: 极力去的人是很少的，
1: 嗯。
0: 哎，3-5个、5-6个、7-8个，就我认为很多了。
1: 嗯，
0: 啊，大量的人，还要把他本地的人才啊，
1: 嗯，
0: 要培养起来。
1: 嗯，
0: 要他能够融入到我们整个吉利大家庭的一个，
1: 嗯，
0: 让他们感到哎，自由的，
1: 嗯，
0: 啊，尊重的，
1: 嗯，
0: 啊，而且的话呢，自信心啊爆棚的，明天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确实很特殊的一些人才，他们那边实在找不到。
1: 嗯。
0: 那我们这里派过去，
1: 嗯，
0: 这样既降低成本，啊，又提高效率，同时呢又能得到所在国的，啊，这个尊重，
1: 嗯，
0: 认可。合作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共赢的。我们在全球的这个经济活动过程当中，是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1: 嗯，
0: 嗯，
1: 嗯。现在有很多变化，比如说人工智能，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您觉得人工智能对咱们汽车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来更好地利用这样的影响？
0: 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
1: 嗯。嗯
0: 啊，这个新时代开启啊，将对各行各业
1: 嗯
0: 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1: 嗯。
0: 是革命性的。
1: 嗯。
0: 对汽车工业的帮助啊，
1: 嗯，
0: 也是革命性的。
1: 嗯。
0: 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1: 嗯，
0: 哎，接下去都要人工智能来生产汽车，上下游产业链都要人工智能进行管理，
1: 嗯，
0: 汽车的研发啊、生产啊、供应链的管理、营销啊、渠道啊，包括人才的这个培养啊，以及整体的企业运营啊，
1: 嗯，
0: 都要用人工智能。如果不走上人工智能造车啊，
1: 嗯，
0: 那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汽车的话，
1: 嗯，
0: 那跟人工智能没法比了，
1: 嗯。
0: 这不是1:1、1:2的关系了，可能1:10、1:100的关系了。
1: 是，
0: 所以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抱，
1: 嗯，
0: 啊，必须要面对，
1: 嗯，
0: 啊，必须要参与，
1: 嗯，
0: 啊，用人工智能，啊，科技和汽车啊产业要融为一体。
1: 嗯，所以就除了智能驾驶这样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
0: 嗯，
1: 我们还要让人工智能融入到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使得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更加高效，然后产出的质量更好。
0: 对啊，因为过去我们是人去指挥机器，
1: 嗯，
0: 是吧？以后是机器指挥人，
1: 嗯，
0: 这是不一样。这个机器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
1: 是。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机器指挥人的时代，人还要起什么作用？
0: 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和机器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1: 嗯，
0: 那这个人工智能它还是要为人服务嘛？
1: 是，
0: 我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
1: 是是 是, 是，
0: 哎，因此要根据人工智能这个科技的发展和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应用所产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1: 嗯，
0: 要不断的总结，
1: 嗯，
0: 啊，如何实现人机之间啊？
1: 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0: 那以后的汽车由于智能电动化转型以后，它可以帮助人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尤其是

0: 是无人驾驶。当这个汽车没有司机了，完全就是一个移动终端，在路上进行移动的时候，后台的连接对它的这个指挥协同，降低这个运输的成本，提高运输的效率，以及使它这个智能化为人、为企业、为物，以及为各种各样有可能需要人去做的事情，通过车子就可以实现了，就使它这个效率就是整个交通运输的效率，以及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效率，以及各种困难，有可能，人解决不了的事情，通过这种技术的这个协同合作，它可能就自动的就可以解决了。
1: But powering all these vehicles is another challenge.
2: 未来汽车的这个动力来源会什么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甲醇在其中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0: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缺油少气，
2: 是，
0: 是吧？能源进口依赖度72%，
2: 是。
0: 如何实现能源的自主？
2: 是，
0: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2: 是，
0: 对全球来讲，虽然不缺能源，那可能面对的，就是气候环境的这个挑战。科学界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太多了，对吧？那这里边最直接的可行的就是甲醇，因为和二氧化碳合成就是甲醇，那么也可以呢和空气当中相对成本比较高的氮气，要在空气当中要氮气很容易，对吧？70%几都是氮气，
2: 是，
0: 所以把氢气和氮气进行合成，就变成氨，这个氨其实也是氨气，也是气体。但是它这个气体的话呢，只要有3个大气压，它就变成液体了。因此氨气的这个存储和运输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因此现在国家呢就叫氢氨醇，这样的一个能源战略，基础是氢，你也可以变成氨，也可以变成醇，所以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呢也非常重视，专门发布了一个意见，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其中就讲到，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比方说充电站换电站加氢气的站加醇的站，这个醇可以是甲醇，也可以是乙醇，也可以是其他的醇类，也可以说是一种醇基来料。吉利在这一条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了，我们大量的人在研究，我们不想大规模的完全的搞成这一种锂电池的汽车，因为重量太重，轻量化技术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汽车越重耗能就越大嘛，
2: 是
0: 吧？所以节能减排跟汽车的重量是成正比的。
2: 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您看来，在15期间咱们汽车行业的前景是怎么样？
0: 15规划它的核心就是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还要落到具体的企业的身上，就是如何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道路，高质量和高速度它不完全划等号，从宏观层面来把握整个中国经济的走向，要正确的理解高质量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和挑战，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内卷，这个是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核动力的形成和内核竞争力的形成。第三的话，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情况，你像吉利这样的企业现在已经有一定体量了，不能简单的追求体量，盲目的扩张，所以我们这里不能走了，不能简单的去搞扩张，我们如何筑实，筑精，筑强，要体现效益。

0: 效率，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整合，对资源的整合利用，这种低效率的产能如何通过我们的整合协同，让它挥发青春，挥发它的生机活力，大家怎么相互的协同合作，共同的发展，那我们其实现在这么在做，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十五”规划所期待和要求的，我们要把它执行落地，变成现实。
1: 是，一个是利用好高质量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应对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挑战啊。第二个呢是这个要追求内涵式发展啊，不要避免内卷。第三呢不是简单。
2: Each day, there are millions of stories. Each one can open new perspectives, new possibilities. Wherever you look, we are there.

0: 您看我们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现在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地位，现在我们怎么来描述我们这样的定位？
1: 中国汽车行业呢，在全球汽车行业这个领域里边发生重大改变了。
0: 是。
1: 原来呢都是引进，
0: 嗯。
1: 现在的话呢，通过创新发展吸收消化，
0: 嗯。嗯。
1: 在有一些领域呢，走到全球前面了，这是事实。
0: 是，比如说哪些领域我们走在比较前？
1: 电动化这是很显然的，成本，规模，
0: 是，
1: 以及产业链确实形成一定的优势。
0: 是。那您说电动化，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在汽车电动化方面，一定程度上弯道超车了？
1: 中国的智能电动化汽车的发展，尤其是电动化汽车工业的发展呢，也是建立在这个传统汽车基础之上。因为汽车，我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你如何控制这四个轮子？你如何控制这两个沙发？如何保证这两个沙发上面的人是安全的？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0: 是。
1: 所以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再加上这个电动和智能化，这么组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后发优势啊。今天有了一定的成果了，但是面对未来的挑战，也不能掉以这个轻心。
0: 提到后发优势，您觉得是哪些因素使得我们这后发优势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这里面这些因素呢，有国家的政策，比较宏观的一些因素。我们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上面，有些什么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呢，咱们企业做了些什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发挥这样的后发优势？
1: 如果归纳起来的话，我认为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就全球的宏观环境，允许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天时。如果说全球的经济体不允许中国加入其中，还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经济，那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这首先是大的国际宏观环境给我们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期。中国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期。在这个大前提下，国际资本啊、国际人才啊、国际技术啊、汽车产业啊，到中国来进行投资发展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到中国来布局投资发展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话呢，也比较解放，用一种开放的思想，允许像吉利这样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汽车这个产业的发展当中来，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原来是不允许的。
0: 是，
1: 就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同意吉利可以研究生产汽车，这个就是国家政策的开明，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窗口打开了。那么后来嘛，其他的一些民间资本或者外国资本中国化，这个生态在这个各行各业就形成了。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年，中国政府的话呢，对于这个智能电动化，这个支持力度是空前的。我想这个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那么大的力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给予支持。这是一个各种力量综合。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今天的这个汽车工业，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吧。
2: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eign car brands have entered the market, joint ventures have multiplied, and domestic brands have begun to grow. By 2009, China was producing over 10 million vehicles per year, only the third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cross that threshold,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n, in 2010, Geely bought Volvo, the first time for a Chinese car brand to fully acquire a global luxury automaker.
1: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并购沃尔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汽车嘛。我相信中国是那么多的合资企业，他们也不知道嘛。
0: 是
1: 合资企业，外方给你提供的是投资，
0: 是
1: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产品，最后怎么生产？至于这个投资怎么来的，你通过合资企业的话呢， 外国人他不会告诉你怎么造汽车，他只是说像上学一样的把这套书给了你了啊。

0: 你知道输给的人你不一定能搞得明白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如果握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嗯、是，
0: 哎，我们要从根本上要研究这个车子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1: 是，
0: 你如果把一个想象变成现实，
1: 嗯，
0: 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很多事物的发展，产业的崛起啊，
1: 嗯，
0: 它是有这个人才成长啊和技术成熟啊，
1: 是
0: 啊，以及整个生态形成的
1: 嗯
0: 这么一个过程、嗯、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经济体世界市场向中国开放、
1: 嗯、
0: 是吧，形成了双向移动啊，相互促进啊，
1: 是
0: 大家共同才有公平的竞争，
1: 嗯，
0: 一点一点的中国因此而崛起了。
1: 嗯，所以就说咱们这个开放也是有不同的阶段、
0: 嗯、
1: 开始的时候呢是外资到中国来投资，
0: 嗯，
1: 建合资企业，它带来的图纸、嗯、我们只是知其然、嗯、但是当吉利去投资了沃尔沃、
0: 嗯、
1: 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度的这种合作，就到可以知其所以然、
0: 嗯、
1: 那下面中国的这种汽车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在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我们的角色是不是又有新的角色？
0: 中国的汽车工业，你要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参与到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要去分其他国家市场的一杯羹，
1: 嗯，
0: 这可不是那么简单了。现在事实上已经出来了，
1: 嗯、是，
0: 是吧？关税，什么这个小越高墙，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
1: 嗯。
0: 因为你中国生产的汽车如果大规模的冲击全球市场的话、
1: 嗯嗯、
0: 他们已经形成的生产和产业链体系就会受到挑战、
1: 嗯嗯、对，
0: 当他们感受到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采取抗拒的一系列措施、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
1: 是，
0: 因此现在中国的汽车要想走向世界的话必须要本土化。
1: 嗯，
0: 你无论走向欧洲还是走向其他地方，
1: 嗯，
0: 但是我想如果中国汽车在欧洲的比例太大了，
1: 嗯，
0: 也不行。
1: 嗯，
0: 因为汽车产业它很特别，
1: 嗯，
0: 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质量啊、
1: 嗯、
0: 就业啊、竞争力啊、上下游产业链的控制力啊，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影响的经济的全局。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要想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必须要本土化，
1: 嗯，
0: 要依法合规、公平透明，
1: 嗯，
0: 我们长期都是坚持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
1: 就在本土化方面，您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怎能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采取比较恰当的一些措施，使得我们本土化能够更加成功？
0: 我所了解到的或者凭我的工作经历和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
1: 嗯，
0: 一定要给本土的经济带来繁荣，
1: 嗯，
0: 给本土的就业带来繁荣，给本土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支持。
1: 嗯，
0: 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发展必须是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依法合规的、公平透明的，
1: 嗯，
0: 既承担社会责任，又推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又产生好的经济效益，
1: 嗯，
0: 和本土的国家形成一种共荣发展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本土化，
1: 嗯，
0: 以及中国这个汽车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1: 嗯，
0: 就一种友善的合作的，
1: 嗯，
0: 这种态度让所落地的国家也感受到我们确实帮助他们的，
1: 嗯，
0: 而不是去掠夺，
1: 嗯，
0: 不是去打斗的，
1: 嗯，是在不损害投资所在国的利益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也给他带来很多收益的情况下，我们除了拿到市场，除了有更大的消费群体，我们还能得到什么？
0: 我觉得得到和失去都是两面性的。
1: 嗯，
0: 就到了一个国家，除了要分享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的红利，
1: 嗯，
0: 这个参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
1: 嗯，
0: 尤其像这个汽车产业链条比较长怎么实现互利共赢？在原来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的国家之间有双边关系、多边关系以及各个不同阵营之间的这个经济体的这种关系，
1: 嗯，
0: 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这种关系，
1: 嗯，
0: 持续了几十年，
1: 嗯，

0: 今天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嗯，汽车公司呢，他们的布局啊，也都发生改变了。嗯，那比方说奔驰、宝马、大众，嗯，对吧？丰田、本田、日产，全重心在南方，有些重心在北方，是吧？有些重心原来在这儿，现在不是了，到那儿了。嗯，因此我们的布局要根据他们的变化如何结合起来。嗯，那从生产、研发、供应链、渠道，我认为很多东西都要做些调整。
1: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Geely and Proton is a good case in point. Proton, once a symbol of Malaysia's struggling automotive ambitions, has undergone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since Geely acquired a 49.9% stake in 2017. By 2019, Proton had regained a 16.7% market share in Malaysia, its first profitable year in 9 years. By combining Geely's technological expertise with Proton's regional footprint, the deal is not only reshaping the ASEAN automotive landscape, but also positioning itself to capitalize on on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markets.
0: 马来西亚的宝腾，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品牌，它是整个国家倾注了全力所打造出来的一个品牌，当然它没有赚钱，它花了很多钱，几百亿投下去，最后它没有成功，那我们就帮助它，那当初不就是提出来说，这个大家都想控股嘛，他也不光是找吉利，他在全世界所有汽车公司他都找，大家也都去了跟他讨论，那么大家都想控股，可是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国家品牌，是国家花了几十年，马来西亚的这个国民情感啊，都已经和这个宝腾啊融入在一起了，你把他这个品牌灭掉，那肯定不行，我们就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品牌继续保留，股权你50.1%，是吧？我们少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品牌啊振兴起来，把这个产能啊利用起来，把这个竞争力提高。
2: 讲到马来西亚这个例子，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假如说我们考虑像欧洲汽车对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它也仍然有很多很先进的地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到欧洲去投资，有没有办法能更好的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当地的科技的这种环境，使得我们的研发对一些理念上的考虑，比如说对安全意识的提升，是不是这对我们也会有帮助？
0: 本土化啊，包括人才的本土化，很难说把中国人大量的去其他国家，
2: 是
0: 少部分可以，大部分的人才必须是本土化，欧洲也一样，美国也一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我刚才讲到的东南亚，比方说马来西亚，我们要把宝腾这个汽车公司搞好，主要还是本土人才，吉利去的人是很少的，3-5个、5-6个、7-8个，就我认为很多了，大量的人还要把他本地的人才啊，要培养起来，要他能够融入到我们整个吉利大家庭的一个，让他们感到自由的，尊重的，而且的话呢，自信心爆棚的，明天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确实很特殊的一些人才，他们那边实在找不到，那我们这里派过去，这样既降低成本，又提高效率，同时呢又能得到所在国的，这个尊重，认可。合作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共赢的。我们在全球的这个经济活动过程当中，是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2: 现在有很多变化，比如说人工智能，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您觉得人工智能对咱们汽车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来更好地利用这样的影响？

0: 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
1: 嗯。
0: 啊，这个新时代开启啊，将对各行各业
1: 嗯
0: 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1: 嗯。
0: 是革命性的。
1: 嗯。
0: 对汽车工业的帮助啊，
1: 嗯，
0: 也是革命性的。
1: 嗯。
0: 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1: 嗯。
0: 哎，接下去都要人工智能来生产汽车，上下游产业链都要人工智能进行管理。
1: 嗯。
0: 汽车的研发啊，生产啊，供应链的管理、营销啊、渠道啊，包括人才的这个培养啊，以及整体的企业运营啊，
1: 嗯，
0: 都要用人工智能。如果不走上人工智能造车啊，
1: 嗯，
0: 那你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汽车的话，
1: 嗯，
0: 那跟人工智能没法比了。
1: 嗯，
0: 这不是1:1、1:2的关系了，可能1:10、1:100的关系了。
1: 是，
0: 所以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抱，
1: 嗯，
0: 啊，必须要面对。
1: 啊，
0: 必须要参与，啊，用人工智能，啊，科技和汽车啊产业要融为一体。
1: 嗯，所以就除了智能驾驶这样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嗯，我们还要让人工智能融入到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使得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更加高效，然后产出的质量更好。
0: 对啊，因为过去我们是人去指挥机器，
1: 嗯，
0: 是吧？以后是机器指挥人，
1: 嗯，
0: 这是不一样。这个机器就是。

0: over brute force. And one thing's for sure, whatever your age, practicing Wudang Kung Fu can enhance your health.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非常感兴趣锻炼身体运动，比如说滑板车、这种篮球，好多好多。但是我不太感兴趣这种运动会伤身体的，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就是30岁以上练不了，因为膝盖痛、腰痛、背痛。我就看那个功夫电影，我就很好奇，因为师傅们都是很老，他们还能练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电影把这个概念比较夸张，应该有道理在里面。
0: Wudang Mountain is sacred land in Chinese Taoist culture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birthplaces of Chinese Kung Fu sects. Of these, the Sanfeng sect is renowned for both its mastery of martial arts and its approach to health maintenance. Its unique style of using gentle strength to overcome force is especially appreciated in martial arts circles. While learning about Wudang Kung Fu, 18-year-old Jake was captivated by an online video of a Wudang Taoist performing the Eight Immortals Stick.
1: 我最喜欢这个视频，我可能每天放学或者下班的时候，我回来我就看那个视频，好像那个音乐我都背下来。我最深刻的感觉，就是从武当山师傅他那时候拍的一些视频，我就是感兴趣学这个武术。然后我就说，如果要学怎么学中国的功夫，我应该要去他的根。
0: The video's creator, Master Yuan She Mao, is the 15th generation inheritor of the Wudang Sanfeng sect. He was a pioneer in promoting Wudang martial arts culture through online video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2008, he decided to teach global disciples in an international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lass, another groundbreaking initiative on Wudang Mountain.
2: 很多学生呢，他来这里学习，他们自己的国家呢，他是教传的。那么来这里学一个月啊，两个月、三月这种，他不能深入去了解这个武术的这个体系。可能等我们这个。传承对我们传统的文化武术啊，对不对？可能宣传和弘扬可能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然后我就想了，说是不是说开一个这样跟国内的那个传承班一样，5年制的，让他们在这里就是助学，就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活，融入我们这个氛围里面去，就练武术为主。
0: Jake was seeking a master, while Yuan She Mao was looking for promising disciples.Out of the blue, fate brought them together online.
1: 我的目标就是去这个传统班，我就报名这个班，我就开始准备，开始上班挣钱，我上两个班，还要把我的大学的课程都变成了线上课，所以我自己可以学习，然后网上学习，然后就为了挣钱可以去了武当山。我开始给别人说的时候。我记得很多人就不相信我，他就围着我是开玩笑或者做白日梦。我们叫 humor me， 就是 OK， 就没有很认真去理我，知道吧？但是我慢慢就很认真。2009年我开始上班和这些东西都做好，那一年过后，我还在做，还在准备，那他就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他开始相信我。后面他们都支持我。
0: So, in 2010, 20-year-old Jake left his hometown in Illinois, U.S., bound for Wudang Mountain in China.
1: 我的行李丢了，我行李去北京，人去武汉，所以我到武汉的时候我就没有东西，我就背了一个包，我的电脑还有一套衣服，就这个。武汉的火车站，来到武当山，我不知道路，然后我给师傅打电话，我就非常不好意思，就给他打电话麻烦他吧，但是我就知道他会说英语。别人我来的时候完全是中文，就没有英语。我用另外一个人的手机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帮助了我，然后就把这一张纸就给我，我去外面我就给每个人看。从机场到了火车站，从火车站来到武当山，从武当山的火车站到了武馆， 都是通过这个一张

0: 开始练的时候最困难就是压腿，天天压腿，不管我们练什么都是压腿。早上跑步，跑完了压腿，练气功，气功也就是压腿，就是动作特别低，特别宽。然后练步法、踢法、套路、兵器，都是压腿，都是大动作吧。为了劈叉，我蹲不下去，我磨不到我的脚，我身体比较僵硬，对我来说是特别难。
1: 柔韧性训练，就他国外学生本身他个子块头大，他本身柔韧性差一些。我给带他的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压腿的时候，你下巴要压到脚尖正压。他开始他不敢相信了，他说师傅啊，next time，next life，这下一辈子。当然，你首先思想你就放弃了，你思想放弃你怎么能做得到？对不对？
2: Master Yuan Shimao's decision to promote and teach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through an international inheritance class was undoubtedly a bold attempt and posed a new challenge for him.
3: 你看，只有两下，你看出来是两下，实际上只有三下。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
1: 开国际的传承班，以前没有例子，
3: 没有
1: 例子，你就得摸索着走。练武这个东西枯燥无味，好多人他是。吃不了这个苦，耐不住这个寂寞，我自己还是下了决心的，哪怕你剩下了一个，我还会带。你只要有一个，我也把我的责任尽到，啊，这五年我也带满。
3: 住，跳起来，起劲跳。
2: In 2009, Master Yuan Shimao's International Taoist Martial Arts class enrolled 24 disciples from dozens of countries.Sticking to the rigorous master-apprentice tradition was something that Jake and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und especially challenging.

0: 你学我们这个文化，这个规矩也是文化的精髓，又要束缚过去那种方法，严师出高徒。
1: 说我们在这里练8个小时，然后一个星期6天学习40多个小时，而且你每天练，你今天累，你明天也累，
0: 就盯着他们练。你不听，你偷懒了，我就是又罚你，那不能让你蒙混过关。
2: 走。
1: 因为这个就是跟父亲一样吧，他管你，他爱你，他要你进步，给你的爱力，给你那个压力。我还是把那个底架开始练一下吧，好久没练底架。
3: 打底架开始打28次，打了腿有劲了以后，也打108。底架可以打快一点速度，一连打3遍。
4: To this day, Jake and his master have maintained a relationship of respect, care, and warmth, balanced with discipline. Every Wednesday, Yuan Shimao's disciples perform in public, showcasing their progress to the master. Even though Jake graduated years ago, he still frequently participates in these performances.
1: 我在传统班的时候，就是14年之前，每个星期三必须要上。从那毕业了之后，就有偶尔来的时候，我在这儿的话，我可以上一个。然后今天刚好我的师兄弟们都来了，然后跟他们一起上一个。我师父给我们一个目标，就是每个星期三我们必须要表演，就在我们武馆里面，就给师父看。这是一种压力，而且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比如说在山里面。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练习，那这个状态非常好，太好了。但是你能在社会里面，你能在人前面，就把这个精湛的问题放下来，也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感觉。
4: Under his master's strict guidance, Jake overcame challenging trials and built a solid foundation in martial arts after 3 years of intense study.He mastered basic skills, complex positions and various styles, including Tai Chi and Xing Yi Fist. Through this process, Jake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Wu Dang martial arts aligned with the rules of nature, emphasizing both mental and physical cultivation, balancing yin and yang, combining strength with gentleness, and pursuing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health and martial skills.
0: 那你能坚持下来的话，还是有毅力，对吧？特别一个国外的学生在这待5年，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他去追求，他可能意志力还是很强的。